0: 群雄逐鹿，胸无大志者终将受制于人。当大丈夫行于乱世，当光明磊落，即使处于逆境，也当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抗争也。
1: 大丈夫处世，欲知己之明主，外托君臣之意，内接骨肉之情，言必行，计必从，福祸共知，荣辱共知，同心同德，共谋战功。
2: 尔要试试我宝剑是否锋利吗？
3: 我剑也未尝不利。
1: 我堂堂丈夫，岂是岛屿窃相小人？
2: 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安主之理？
4: 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

0: 可见之兵，有不可见之兵。可见之兵者，贺己之歌，肉身之使；不可见之兵，日月星辰，风云水火，山川之灵气，如此万物万象，均可为兵。袁绍，袁绍，枉为汉臣，枉食君禄。我为国家随他到此，杀他，但也绝难与他共事。我走了，你成你的大业去吧。
1: 有谁能知我心呢？有谁能知我心呢？有谁能知我心？我败，则国家倾危，天下必定大乱。我岂能慕虚名而招大祸？如国家无我一人，正不知将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关前提醒，本期内容较长，但还是建议从头看完，你可以收获一段不一样的商业江湖故事，以及商业社会变迁的一段缩影。台本都有15000字了，我都快累死了。要理解中国商业的底层逻辑，人性是绕不开的一个终极话题，而史玉柱老师则是商界玩弄人性的天顶星，商界的隐藏大 boss 之一。很多品牌花里胡哨的操作都是他当年玩烂的，即使是在今天，他的故事里面的很多操作依然在不断上演，因为人性从来没有变过。大家好，我是满肚子奇怪知识的半佛老师，是一个每天都在镜子前给自己磕头的硬核男人。今天要讲一个中国商业史上绕不开的人，他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对人性的洞悉和掌控。很多影响我们生活的商业品牌跟行为就是源自于他本人。1990年，史玉柱抱着一堆方便面来到深圳大学，租下了2间学生公寓。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大学，1年前他刚刚从这里研究生毕业，带着创业的梦想投身商海。那时的他无处可去，只能悄悄潜伏回深大的宿舍，去蹭机房里的电脑来写程序。蹭网这事儿其实几十年前就有了，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是个毕业生了，很快就被保安发现，踹出了深圳大学的校门。如果他没有被提前发现的话，他可能会在计算机房遇到一个叫 Pony 的学弟，两人联手，游戏圈将会翻天覆地。我们回头再看史老师，蹭不到电脑的史玉柱找到电脑公司，对老板说，我要买你们的电脑，8500块的那台，但我现在不能付钱，只要你同意我延期付款，我就付9500块。这个操作堪称金融奇才。更魔幻的是，老板莫名其妙的就同意了。史老师转身又走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计算机领域的报刊计算机世界编辑部，对计算机世界广告部门的人说，要刊登一篇广告，8400块，一个月之后付钱，不然就把自己的电脑赔给杂志社。电脑公司的老板要是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气得当场火化。更魔幻的是，杂志社也同意了，于是计算机世界为史玉柱留下了1/4个版面，刊登了史玉柱亲自撰写的广告语 M6401， 历史性的突破，一代广告宗师出世提升。如果再加一句听懂掌声，那么这个广告还能穿梭时空。 M6401 是一款汉卡产品，在那个计算机刚刚兴起的时代，电脑想要输入中文就必须要安上这么一块汉卡。史玉柱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汉卡程序，将全部身家都压在了上面。史玉柱在赌半个月内自己能把产品卖出去并收到钱，卖不出去就只能去电脑城卖身还债。13天后，在债务马上要到期的时候，他收到了3张汇款单，2张3500元，1张8820元。史玉柱在悬崖边翻盘，这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翻盘，也不是最后一次，那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时代，谁更敢下注更激进，就更有可能赢家通吃。对此，知名舔王教育专家小目标老师曾有过精准的描述，叫做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不过史玉柱老师不仅是胆子大，更是能撸代码。回看那些年的创业大佬，不管是 Pony 还是柱子，还是东哥，还是猪场厂长，还是张小龙，还是雷鬼天王，好像都是技术出身，是可以写代码的。可惜30年后，很多技术输给了 PPT。 赚到钱后，史玉柱毫不停留，将资金全部投入宣传。4个月后， M6401 营业收入超过100万，那是1990年的100万。于是史玉柱财大气粗地杀了个回马枪，回到了深圳大学，就是开头的那一幕，闭关研究汉卡的新产品 M6402。 在那个年代，字母加数字的组合就是高科技的代表，不像现在，有些时候是高科技，有些时候是番号。史玉柱的关一闭就是5个月，5个月后，史玉柱从深圳大学破关而出，带着最新的产品回到家里，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却发现家里已空无一人，家具已经被搬空，只留下妻子的一张小纸条，通知他的婚姻已经只剩下最后半口气。在史玉柱闭关的5个月里，他的妻子生了一场大病，打电话给史玉柱，却没能唤醒沉浸在工作中的他。失望的妻子借钱去医院做了手术，摘掉了一颗肾，回到家中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怒而回了娘家。史玉柱赶紧去追妻子，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成功恢复了单身状态。1991年，史玉柱将账上最后剩下的19万给了妻子，净身出户。但19万这个数字其实存在争议，因为在不同的新闻里面，这个数字变来变去，在10万到30万之间徘徊。但确认的是，确实是有给钱这个行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洒脱，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信，因为他曾经赚到过100万，并且很清楚自己还能赚到下一个100万。不久后，史玉柱回到深圳，他决定注册一家新公司，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看着当时世界上最强的计算机企业 IBM， 看着 IBM 蓝色巨人的绰号，灵机一动，为自己的公司定下了一个名字——巨人。这是他的野心，来自人性本能的野心。可惜的是，当时的深圳拒绝为史玉柱注册巨人这个名字，史玉柱只能前往珠海。史玉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选择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切因果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定数。来到珠海的巨人继续着自己的势如破竹。史玉柱在那个年代精准地看到了渠道的威力，他宣布全国上下的经销商只要订购10块汉卡，就可以到珠海参加巨人的销售会，差旅费全包。在那个年代，这个决策受到了公司一致的反对，认为成本太高。但史玉柱并不在乎，这个外貌文弱的青年身上藏着压抑不住

0: 的狼性，时刻准备在阴影中扑出来，来一场生死一线的豪赌。不久之后，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云集珠海，史玉柱以几十万的代价一口气打通了全国的销售渠道，在那个尚处蛮荒的大地上布下了一张庞大的销售网络。第二年，巨人超越同类竞品，成为了全国销售额第一的汉卡，史玉柱迅速赚回了自己的100万、1000万、1亿，只用了3年，他就成为了亿万富翁。那一年，宿迁少年刚刚拿下当地状元，李彦宏正在美国读书，杭州教师马云刚刚成立了一个翻译社，想赚一点外快，丁磊还在成都读书，马化腾在深圳大学听老师讲述着知名校友史玉柱的创业传奇。那一年，巨人可以算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领头羊，是那个年代最顶尖的科技企业。而那时的史玉柱刚刚30岁，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在那个年代的青年中，史玉柱的人气仅次于比尔盖茨，是青年们最为追捧的商业偶像，人人都想复制他的成功，人人都想着变成下一个史玉柱。巨人的名声威震全国，引来了大力支持。万众瞩目下，史玉柱决定建一栋总部大楼，属于巨人的办公楼，作为自己走向亚洲的第一步。计划一开始很简单，2年工期，2亿投资，38层，留作自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后来他发现似乎可以更高一些，于是将原本规划到38层的巨人大厦加到了54层，后来又加到了70层，成本12亿，工期6年。幻想中的大楼直插云霄，象征着一个膨胀的野心，又或者那就是人性本来的样子。而这一次，史玉柱要为自己的冒进付出代价。1994年，巨人大厦破土动工，在动工仪式上，史玉柱对巨人集团的全体员工发表了讲话，指出集团有5大弊病。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重新创业。那年巨人依旧是国内计算机行业的领头羊，但整个计算机市场的格局却已经变了，国外计算机大厂开始进入中国，国内厂商遭遇了打击，一时间被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史玉柱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方向投向了一个跟他画风不同的行业，保健品领域。当时的中国保健品行业刚刚兴起，还没有强有力的对手，更完全没有国际品牌参与竞争。史玉柱清楚地看到了这份市场的空白，然后毅然决然地投入进去。几个月后，巨人推出了影响一代人的产品脑黄金。没有人知道史玉柱为什么如此重视宣传的重要性，也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野兽直觉。在史玉柱全身上下只有4000块的时候，他就敢把所有赚到的钱都拿去做广告，并将赚到的钱再次全部投入到宣传中。那个年代最顶尖的企业家几乎同时也是营销和广告大师，例如段永平。那时史玉柱身价上亿，脑黄金又作为巨人再次创业的头号产品，当然不会吝惜在广告上的投入。电视、报纸、广告牌、专刊、地推活动，整个宣传网络多点出击，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媒体。但这些其实都不够厉害，最厉害的是脑黄金的软文营销体系，这算是国内广告的开创性玩法，其影响直到今天。在软文的运用上，史玉柱是真正的开山者以及教父，甚至可以说他开创了现代广告业软文的打法。相比于那些执迷于露出、恨不得把品牌名糊在用户脸上的企业，他真正明白应该怎样引导用户的兴趣。脑黄金10月18日上线，大范围的广告推广也是从10月18日开始推送，但在10月5日，史玉柱就已经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软文推送，10几篇软文完全不提巨人跟史玉柱，只是反复强调，在国外有一种健脑产品叫 DHA，DHA 又叫脑黄金，这个东西能让人变聪明，国人也需要健脑，不然就会被国外抛下。智商、健康、国与国的竞争，每一发都精准地打在公众的情绪上，然后就是脑黄金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在广告语上，极度重视宣传的史玉柱更是要求一鸣惊人，他化用了那个时代最出名的金句，在脑黄金的海报和广告牌上写下了让1亿人先聪明起来，引起了现象级的注意。大家感受一下这句话，让1亿人先聪明起来，这并不仅仅是朗朗上口那么简单，你稍微一回味，背后还有另一重含义，成为先聪明的那1亿人，把后面的几亿人甩下去。后世几乎所有的教育产品跟保健品的焦虑营销起源都是这里，这是对人性的深刻洞悉。1995年1月，广告法出现，第一个就把脑黄金的广告词给毙了，毕竟这么牛叉的东西再不保密就要引起诺贝尔奖的注意。但广告法阻止不了脑黄金在国内市场的火爆，脑黄金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月营收迅速超过1000万。而史玉柱也在市场研究中发现了2件事，第一，自豪营销虽然好用，但这张牌打不久，针对性的需求才能更打动用户，最好的情绪是恐惧、贪婪与攀比。第二，掏钱的人跟使用的人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要知道你的客户是谁。26年前，史玉柱就已经洞悉了营销的本质以及营销的终极路径，找到潜在的付款者而不是使用者，然后激发人性的欲望。对此，他提出了两个新的广告语，一条做给望子成龙的家长，叫做考考考先健脑；另一条则给想要送礼、想要体面却不知道送什么的人，今年过节不收礼，除非巨人脑黄金。一面是望子成龙，一面是渴求虚荣。贪婪与虚荣面前，人性并不能保持从容。于是史玉柱迎来了商业上的光荣。严格来说，史玉柱的人生是一块复合型的主角模板。他出身平凡，少年时成绩平平，热衷于读小人书，最大的乐趣是每天爬山去找小伙伴玩耍，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但他却干过看着10万个为什么配出土制火药的惊人事迹。初2那年，高考恢复，知道读书有用的史玉柱突然发了疯，成绩火箭一样的上涨，只用了1年时间就考入高中，又以 数学差一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他是那一年安徽怀远的第一名。你得承认，学霸的世界普通人看不懂。大学毕业后，史玉柱被分配进了安徽省统计局，并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就是后来那个留了字条把他踹了的人。作为那个年代十分稀有的大学生，史玉柱一进入机关单位就获得了领导的重视，进入单位没几天就被安排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送局进修，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进修过程中，史玉柱接触到了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他发现这些方法全都要依赖计算机。于是回单位之后，他便说服领导南下广州，带回来了一台 IBM 的电脑，花了50000元。史玉柱到底用什么方法说服领导在1985年掏出50000来提高工作效率？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这种神秘的说服力在史玉柱的创业历程中随处可见，不论是高峰还是低谷，他总是可以通过语言拿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在商业史中也并不罕见，每一个巨商身上似乎都有这种解释不清的模糊点，有时候这是他们成功的起点，有时候这是他们失败的起点。拿回电脑后，史玉柱立刻写了一个程序，把原本一年的工作量在2天内就做完，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唯一不好的是，这个故事后来被各种卖 Python 课程的人改来改去给学了去。获得领导好评的史玉柱则趁热打铁，又写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农民的消费特征。这一下子引起了国家统计局的注意。1985年的全国统计系统先进表彰大会上，史玉柱获得了全国技术进步奖的荣誉。他开发的软件被国家统计局要求在全国的农村抽样调查中使用。唯一不好的是，这个操作被后来各种放高利贷的给学了去。这时距离史玉柱本科毕业也就才一年的功夫。不久之后，史玉柱又因为多次发表农村调查的文章被看中，进入了深圳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史玉柱27岁，身背国家级奖项，高学历，能做事，被各路大佬赏识，走上了一条真正的康庄大道，宛如一本官场小说的男主角。但在这时，他却选择辞职南下创业。这里就有了开头，史玉柱溜回深圳大学蹭电脑的那一幕。每个人都在阻止他，父母、妻子、同事、领导、师长、朋友，大家都在质疑他的选择，不懂他为什么要在已经走通的道路上舍弃掉一切。但史玉柱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的目光已经一直往南方开，看到人们心中的畏惧和迷茫逐渐被欲望所替代。他文弱的外表掩盖了他骨髓中的疯狂。当他认定高考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时候，立刻就抛下过去，成为了一个学霸。当他认为计算机是未来的时候，可以果断地说服领导买来一台计算机。当他认为创业的世界远远大于单位的苦熬时，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温柔乡。当他认定广告可以带来成功时，这个狂徒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疯狂，于是便去商场厮杀。3年后，这个官场小说主角模板又靠着空手套白狼演出了一场商战小说主角戏，成为了当时国内青年创业者的偶像。爽文模板看起来很好，但一个故事如果没有起伏，那便不好。史玉柱的故事是才刚刚开始，连续的成功让史玉柱真的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但他却忘记了，如果是主角，一定要在大结局之前失去点什么，才能获得成长。还记得前面的巨人大厦吗？史玉柱远远低估了一座70层的大厦可以烧掉多少钱，以及会怎样影响资金链。企业赔钱从来都不是问题，资金链断裂才是真的要命。在动工后，巨人大厦就开始疯狂吞噬巨人集团的现金流，仅仅地基就有68米，2年没能露出地面。如果巨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这些成本并非不可克服。但国外的计算机冲击让巨人的资金链陷入了危机，计算机和保健品断了一条腿，资金链就有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史玉柱决定复制脑黄金的成功，扩张业务。1995年，中国互联网发生低声啼哭，被国外计算机行业输出打得满身是伤的中关村南方竖起了一块广告牌，上书：中国人距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迎海威。站在中国计算机企业最顶端的史玉柱却无视了这变化，他的心中充满了在保健品领域大杀特杀的雄心。巨人宣布要投资几个亿，以每月利润1亿为目标，建立1000人以上的营销团队，打一场超级营销大战。20年后，各种互联网公司动不动就喜欢打战役发战报，就是学自史玉柱。而这种万人营销团战则被各路传销和微商学了过去。当年5月18日，史玉柱发布总攻，巨人一次性推出电脑、保健品、药品3大系列，还有服装、化妆品等小类别，共30个新品，投放广告1亿，其中保健品品类一次推出12种，涵盖了当时主流的保健品品类。总共发起15天，史玉柱就收到了价值3亿的订单，各地媒体争相报道，巨人又一次达到了巅峰，成为了全中国瞩目的中心。但炸药已经埋下，隐信正在巨人大厦的工地下缓缓燃烧。巨人的保健品攻势没过多久就遇到了瓶颈，问题同样来自人性，人性的贪婪。史玉柱的大范围扩张导致整个集团体系一团混乱，突击招来的人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吃回扣乃至贪污乃至瞒报层出不穷。东哥几年后才体会到的事情，现在就给史玉柱来了一套。而他寄予厚望的营销攻势却搞错了重点，30种商品的宣传都集中在巨人本身，没有说清产品的效果和优点。他看透了消费者的人性，但没有看透身边人的贪婪。只用了2个月，史玉柱就不得不宣布整顿。这一次声势浩大的出击，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还让巨人集团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成本12亿的巨人大厦已经成为了巨人手中最大的吞金兽。更为致命的是，在巨人大厦的 建设初期，史玉柱并没有选择向银行贷款，而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很新颖的筹款方式——卖楼花。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期房预售。在1994年巨人大厦动工的时候，史玉柱已经提前靠卖楼花筹集了1.2亿人民币。他将这些资金全部投入到巨人集团的生产中，完全没有思考过这1.2亿收不回来怎么办。那是一个房地产还未吊打一切的时代，史玉柱从香港学来了房地产的高端运作。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这其实将是他进军房地产行业的精准投资。我们可能都会住上巨人校区，可惜没有住过啊！我说错了，其实并没有可惜。总攻失败后，史玉柱对全体员工坦言，巨人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随即启动了紧急状态。全体员工不论什么部门，不论什么岗位，必须加班至晚上9点，严禁擅离职守。所有分公司收入分配统一收归集团调配，统一发放各种费用。坦率地说，就连996这东西，也是当年他们先玩起来的。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了3个月。3个月后，如果不能逆转局势，巨人则听天由命。大范围出击失败的教训，让史玉柱转变思路，转而集中推广一款产品。他选择了一款减肥药，叫做巨不肥。为了推广巨不肥，史玉柱又一次成立了会战指挥部，亲任总指挥。那年史玉柱可能军事小说看太多了，结果端来的是友军的意大利面。坦白的讲，虽然这种打会战的营销玩法看起来十分滑稽，但也十分有效。如果巨人只有保健品部门，没有那栋大楼，巨不肥的会战可能会成为又一个经典的营销案例。事实上，巨不肥单看营销是非常成功的，除了缺德之外，基本没有什么缺点。史玉柱先以大促销开场，打出各种耸人听闻的广告，什么第二天见效、100%见效，还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请人民作证，一开口就是把人镇住了，简直就是那个以减肥药的名义那种感觉。这种魔幻的操作盯准的就是减肥用户急于求成的心态啊，这个我特别懂，焦急也是人性的一种。现在的微商跟线下减肥店玩的那套把戏，都是史玉柱当年玩剩下的。在这些铺天盖地的营销攻势下，巨不肥的销量迅速上涨，巨人集团几乎已经从资金链断裂的泥潭中逃出来了。但巨人大厦依然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巨人账面上的资金。为了维持巨人大厦的修建，史玉柱不得不降低保健品领域的投入，而完全依赖营销建立起来的保健品帝国，在营销投入减少后，顷刻间便开始崩塌。人会因为铺天盖地的广告而冲动消费，但冲动这个东西会反噬的，出来混是要还的。而在这时，史玉柱吞下了自己傲慢的苦果。在巨人如日中天的时代，史玉柱一直奉行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借钱，而这让拿着现金想要贷款给他的银行非常难堪。在他赚钱的时候不理银行，在他缺钱的时候银行也没有理他。从这点来说，他天然就不适合搞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核心是拿银行的钱来玩。回到现实中，原本计划于1996年完工的巨人大厦刚刚露出地基，买了楼花的债主已经上门讨债，要求史玉柱兑现承诺。巨人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绝望之下，史玉柱带着20几个核心人员前往黄山脚下，试图开一场能起死回生的会。但会议开始不久，史玉柱收到一封电报，是当天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巨人史玉柱深陷重围。在史玉柱赶回珠海的时候，巨人完蛋的新闻已经传遍了中国，各类真假参半的消息满天飞。明明巨人的账上还有2亿的资产，却纷纷传言巨人已经破产，尚且欠着巨人货款的商家纷纷观望，毕竟谁会还一个已经破产的人的钱呢？然后就是巨人有足足3亿的回款不知去向，资金问题雪上加霜，恐慌这也是人性。再之后，债主集中上门争抢巨人的财务，甚至抱走了财务室唯一的一台电脑，让巨人难以清晰的计算账目，陷入了真正的瘫痪。那时的巨人正在死，但还没有完全死。江湖上盛传巨人大厦已经停工，但还没有，只要1000万，巨人大厦就能继续盖上去，只要盖一层，那些拿着楼花讨债的债主就能安心散去。江湖盛传巨人集团已经破产，但还没有，只要处理掉巨人大厦的烂摊子，保健品的阵列就能发挥作用，重建巨人的帝国。还有2个月就到了销售旺季，只要银行再给一点点贷款，巨人就能起死回生。但最终没有，什么都没有。商业从来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一夜之间，史玉柱就从那个媒体追捧、所有人都在赞颂的全民创业偶像，变成了一个遭到千万人唾弃的失败者，负债2.5亿，被称为中国首富。推金山、倒玉柱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人们喜欢盲目追捧强者，也喜欢看成功者的崩塌，盲从也是人性的一种。在人们展开一场狂欢时，史玉柱带着手下的几个亲信到了西藏。他站在喜马拉雅脚下，突然想要去爬山。4个人带着简陋的登山设备开始攀登，漫无目的的一心向着更高的地方爬去。山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史玉柱的体力达到了极限，他停住了脚步，忽然发现他们的氧气袋已经不够了，他们可能走不回去了。史玉柱说：“你们走吧，我不走了。”他的同伴互相看了看，坐在了他的身边。他坐在原地，人生的走马灯在眼前闪过。一个主角的模板，明明可以在仕途上大展拳脚，为何要投身商海？明明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为什么却还要盲目扩张？明明洞悉人性，擅长说服，为什么却不肯低头听一听别人的建议？明明出身体制，深深明白人脉的重要性，为什么却不愿意去和银行处好关系？成功太久，道路太顺，吹捧的人太多，让他的偏执变成了傲慢与轻狂。被国内第一高楼的美梦毁灭的史玉柱，思考自己的过往以及未来。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升起，自由的市场等待着开发。人投身于金钱的迷雾中，被剥离一切外壳，露出里面赤裸裸的欲望。在喜马拉雅的视角上， 不到400米的巨人大厦给予不起，其实并没有区别。后来登山队的人上山救起了他们。第二天，当石柱醒来，焦虑和忧愁都已经不见了，风雪吹散了曾经的傲慢，而新的阳光告诉他，他又赚了一天。经历过生死之后，世间再无大事。1998年，巨人大厦彻底停工，巨人集团解体，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企业转瞬间灰飞烟灭。媒体聚焦于史玉柱的失败，人们热衷于分析史玉柱的错误，点评着这个自己曾经亲手捧起来的偶像。但少有人注意到，在江苏江阴，有一种叫做脑白金的产品悄悄地出现在货架上。对，就是大家知道的洗脑广告之王脑白金。当史玉柱开着当年得奖时奖励的奔驰，一路开车到达江苏，到了那边之后，已经没有钱再买汽油，只好把奔驰车封存。史玉柱戴上墨镜，走到江阴街头，去和那里的老年人聊天，问他们想不想要一款改善睡眠的产品，如果要，希望是什么样的。半年后，史玉柱从朋友处筹到50万现金，带着从街头收集到的一手情报重新出发。谁也不知道已经实质性破产的他从哪里借来的50万，这部分没有资料可以查，但能查到的是新的战争就此打响。这一次没有什么指挥部，却更为令行禁忌。史玉柱向旧部发出邀请，有100多人应约而至，他们散落到江阴的市场中，开始进行脑白金的布局。严格来说，脑白金并不是史玉柱失败后才被研究出来的产品，早在巨人还未倒下时，脑白金就已经被内定为下一阶段的重点产品。但这个产品还没有来得及推出，巨人就已经垮了。在推广脑黄金的时候，擅长数据分析的史玉柱就已经发现了一些规律。他发现保健品的主要用户虽然是老年人，但老年人并不愿意自己亲自去购买保健品，他们更喜欢儿女送给自己。有些老年人为了提醒儿女去买保健品，甚至会把空盒子故意放在显眼的地方。据此，史玉柱招来了自己的心腹，大家坐在一起商讨新的广告词。经过反复的思考，他们决定稍微修改脑黄金的广告词，删除掉巨人这个已经负面的 IP， 写下那句洗脑无数人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和孝敬爸妈脑白金。随后熟悉的软文公式开始了，史玉柱先将自己手下的文案高手集中起来，拉到了常州一家酒店，包下了几个房间，进行了封闭式的软文写作。这些高手们不分白天黑夜，疯狂地输出题材，被统一交给史玉柱审阅，来回推敲之后定下一批优秀的候选作品，再招来一线的营销经理对这些软文进行评定。这种流水线的文案生产模式启发了后世无数媒体，这批精选出来的软文投入市场，立刻引发了消费者的兴趣。人们纷纷疑问，这个脑白金体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脑白金体就是松果体，脑白金就是褪黑素。在那时的普罗大众哪里懂这个呢？大众只以为纸上的签字具有无限的信用和公正。老年人问年轻人，年轻人去问药店，药店也不知道，只能去问供应商。问到供应商，供应商就问到了史玉柱这里。好，50已到，割草，割草，割草。随着大众对这个脑白金体的兴趣被拉高，史玉柱适时地推出了脑白金的广告，瞬间就引爆了挤压的情绪，脑白金销量连续冲高，史玉柱2个月就赚了100多万。史玉柱先为这些老伙计补上了亏欠的工资，之后开始向南京、常州、吉林、上海等城市开拓市场，几个月内就拿下了全国1/3的市场，月销售额近千万。看似是改头换面，但底子还是洞悉人性的那一套。2000年初，史玉柱登上央视对话栏目，向大众讲述他的失败经验。观众们看着台上的失败典型，莫名的产生了一阵优越感，开始对史玉柱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批评。不久前，韩寒刚在这个节目上跟观众展开了激情对线，史玉柱没有对线，他默默地听着观众对他的批评和指导。他们说，你史玉柱就是人性有问题，你必须找到自己人性上的弱点，不然再创业还会失败。他们说，你巨人集团失败就是因为你贪大急功近利，心里没有数。他们说，你应该把巨人集团和你史玉柱这个招牌交出去，交给别人经营，对你还债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说，你应该多研究研究儒家、法家、道家思想，多看点书，看看管理学。他们问，你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吗？面对指责，史玉柱露出了一副憨憨的笑容，对观众说，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20年后回头再看，那笑容就如同看到了一些好玩的玩具在表演一样，充满了强行憋笑憋出来的滑稽。因为正在史玉柱被观众质疑的时候，当时的脑白金正在2线城市以下风卷残云，创造了13亿元的销售奇迹。真正的商业大佬都在猜测这个似曾相识的产品和史玉柱有没有关系。直到2001年12月，史玉柱还清欠款，再次名震天下。2001年，史玉柱又推出了黄金搭档，紧接着他将脑白金卖给好友，自己拿上几乎全部身家买下了民生银行的法人股，然后吃下了中国银行业黄金20年的最大红利。曾经因为和银行关系不好而走入绝境的史玉柱，就这样成为了银行的股东，再也不用担心银行不肯贷款给他了。钱赚了，钱还了，钱花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自1989年去深圳打拼以来，史玉柱头一次得到如此轻松的时光，于是他开始沉迷网游。对，你没看错，他成了一名网瘾中年。那时的中国网游界是传奇的时代，走进网吧，每一台机器都是刀刀烈火，降魔裁决屠龙。史玉柱选择了盛大自研的传奇世界作为自己打发时光的游戏，ID 叫做送礼就送脑白金。由于这个 ID 过于嘲讽，史玉柱在游戏里总被砍死，愤怒的史总气得找到了全服最高等级的玩家，买下了他的号，然后继续被群殴砍。 砍死，并且由于等级高装备好，被殴打的时候可以扛得更久，体验更差。石柱打电话找到盛大的老板，问他为什么自己有钱会被砍成这样。当时陈老师大概是不忍告诉他因为他菜，温柔的劝他可以再收点装备。石柱一边不断的花钱在服务器里面堆装备，一边意识到一件事情，自己这样疯狂的去购买虚拟物品其实是虚荣和攀比心，总有人和自己一样为了在游戏中变强花更多的钱，他们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多年的营销经验已经让石柱对人性有了本能的敏锐，人活着就会去比较，和身边的人比，和过去的自己比，和想象中的自己比，比别人高一点就高兴，比别人快一点就开心。如果拥有了我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简直要开心爆了。如果还有一群人能够在我身边溜须拍马，那就是人类快乐的极致。想要比别人的楼更高一点，想要比别人更健康一点，想要比别人更聪明一点，想要比别人更劲爆一点。因为比较，所以贪婪，所以浑身都是破绽。所有人都想做人上人，比较便永无止境，这是人性。好呀，那我就给你们一个尽情比较的平台。2004年，石柱成立征途网络，从盛大挖来《英雄年代》的制作团队，开始闭关研究征途。中国网游从此走向了另一条路，可以说石柱改变了中国网游乃至世界网游的走向。2005年，《魔兽世界》全面进入中国，在玩家中引发巨大的震动。此时的中国网游世界，盛大、网易、傲立山峰、俯瞰背后追逐自己的众多小弟，《魔兽世界》像一个王者，砸烂了韩式网游建立起的游戏体系。人们看着网易，看着《梦幻西游》，问丁磊怎样逆袭。丁磊笑着不说话，因为《梦幻西游》的主策划不是他，那位草根出身的主策划竹轴老师，也是一个洞悉了人性的人。石柱曾经经历过的绝望，他也经历过。虽然他已经和丁磊闹掰，高频率的在微博骂人，以及展现自己的魔幻价值观，时不时还把那辆黄金兰博基尼停在网易广州的楼下恶心人，但他留下的那套体系，至今依然是网易的印钞机。这就是洞悉人性的天才的威力。网易有幸，但盛大没有这么幸运。盛大从一代游戏王者逐步渐行渐远，此时石柱如同消失一样，被大家所忽略。从下定决心做网游开始，石柱在世人面前消失了整整两年。他就像当年闭关五个月一样，把自己关起来，每天消耗十几个小时在游戏上，反复研究成功网游的经验，钻研人性的漏洞，和制作团队沟通着游戏的机制、氪金点的构造。有时凌晨2点，石柱会突然打电话到制作组，说自己发现了一个地方体验很不好，需要改。他确实不是很懂游戏，但赚钱的游戏制作人未必需要懂游戏，但一定需要懂人性。毕竟游戏机制本质上只是另一种人性的载体。那年的网游还很简陋，充满了机械劳动的刷刷刷，人们激烈地争论着魔兽的组队副本模式和传奇的一人一剑走江湖模式哪个更好，但忽略了玩家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群体的事实。在推广脑白金的时候，石柱发现了一件事，世界并不是只有经济发达的前沿城市，那些被大众认为很穷很破没有什么油水的县城里，同样有很多有钱人，有很多消费者，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石柱早在1998年就意识到了下沉市场的存在，后一个继任者要在20年后才靠此逆袭成为新的电商巨头。利用脑白金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县城杀回巅峰的石柱再一次盯上了这片市场的潜力。那些小城市中已经有了大量成型的网吧和更大量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生活中严重缺乏娱乐活动，网游是他们主要的消遣。而这些人对游戏的品质并不挑剔，但对价格非常挑剔，如果给他们免费玩，他们就能玩很长时间。这些小地方还有很多有钱人，他们虽然有钱但没有地方花，买一辆好车是唯一能在小地方嘚瑟一下的方式，红浪漫则是另一种方式，严重缺乏娱乐活动。小镇青年可以提供流量，而土豪们可以提供收入，所以小镇青年可以作为土豪们的游戏体验。石柱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或者他看到了人性在游戏里面的必然。很多人认为石柱是免费网游的发明者，其实不是。在征途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免费网游出现，但这些网游的营收模式极为简陋，尚且处于探索阶段。而征途里有着石柱对人性中攀比的洞悉。2005年，征途开始内测，在内测前夕，因为开发团队泄露关键情报，盛大抢先宣布旗下3款网游免费运营。但征途完全没有慌乱，因为免费表面上是竞争力，但不是核心，核心是如何激发人性中的攀比。巨人大厦的失败让石柱痛彻心扉，在征途上线之前，他已经进行了非常详实的准备，游戏反复回炉，不断追加投资，临上线前还准备了2亿流动资金应对不时之需。而在更早之前，石柱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建立办事处，计划覆盖全国上千的县，借助保健品营销时铺下的网络，他将触手伸到了全中国。这些营销人员进入网吧，将征途的大幅海报拍在吧台上，告诉老板只要卖征途的点卡就能得到10%的抽成。网吧老板自然而然成为了征途的免费推广员，征途的海报贴遍了全中国的网吧。在那个时代，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们刚刚拿到自己的台式机在玩魔兽世界，讨论着国产游戏什么时候才能做出魔兽世界。而在3、4线城市，在小镇，网吧才是游戏玩家的核心聚集地。这些免费玩家们走进网吧，看到了巨幅的游戏海报，以及海报那4个让人心动的大字，永久免费。渠道，渠道，还是渠道。石柱看穿了游戏成功率的本质是人性加渠道。不要忘了，不管是汉卡还是保健品，石柱的渠道能力始终堪称天下第一。当那些县城年轻人进入游戏之后，他们终于发现这游戏的与众不同。这个游戏好玩，但如果你想玩得爽，你就要花钱。普通玩家 无视着这些提示，享受着免费游戏想玩多久就玩多久的快乐。而小有积蓄的人开始在游戏中充值，充值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比身边的玩家领先了一大截，优越感爆棚，这就是氪金机制带来的快乐和攀比。那很快他们发现别人也在变强，于是为了维持快感继续充值。大笔的充值钱让网吧老板拿到了大量的回扣，更加愿意在网吧中推广征途，别的游戏的海报贴都贴不进去。2006年征途正式上线后不久，史玉柱又打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口号，玩游戏发工资。那年的世界已经有职业玩家的称呼，但那是一个电竞选手只能吃泡面的年代。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职业玩家就是传奇里的代练和打进工作室，许多辍学的人都在梦想着游戏中赚钱，却没有门路。发工资三个字一下子击中了他们的心，于是大量原本不玩游戏的人涌入征途，想要在免费游戏里赚一笔。史玉柱抓住了贫穷者的贪婪，招来了无数唾骂。他还将征途的广告挂在了联众世界上，当时的联众世界是中年人必上的软件之一，这种精准的用户锁定为征途带来了大量中年玩家。这些有钱有闲却无处展示自己财力的中年玩家惊讶地发现，这个游戏中的一切都可以对比，一切都可以比较，而自己的优势正是比较的核心。钱为了在排行榜上爬得更高，为了帮派里兄弟们的夸耀，为了成为城主，为了成为国王，为了成为服务器一霸，这些人疯狂地向游戏里砸钱，最后换得在现实中难以享受到的用钱砸死人的万众欢呼的快乐。史玉柱挑动了富有者的虚荣，招来了无数金主，金主踩着靶子真正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快乐，也将史玉柱送到了全新的巅峰。2007年上半年，征途流水超过5亿。11月，征途网络改名后在纳斯达克上市，史玉柱重回人们的视线中心，公司名依然是巨人。起落之间，史玉柱已经成为了中国营销界乃至商界的教父级人物，无数人反复钻研他在营销上的经典案例。但玩弄人性之人必遭反噬，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于是恶名随之而来，史玉柱在珠海盖烂尾楼坑中产，卖老白金坑老年人，做网游坑青少年的说法流传在互联网上，利用人性弱点也成为了许多人提到史玉柱时会顺口提起的一个定论，但骂声对他毫无意义。10年前，他曾经被3000篇报道骂到一无所有，这些不能让他破产的骂声他并不在乎，反正只要成功，骂声随时可以变成欢呼。人类的本性之一就是慕强。一片骂声中，史玉柱来到上海松江，买下了一块地，准备建设巨人新的总部园区，大概是巨人大厦时留下的阴影。新的巨人网络办公楼不高，算上地下室也只有5层，但是很长，按照他们的说法，整体构造像一条龙。2010年，大楼1期竣工，已耗资15亿，全部资金来自投资银行的利润，没借一分钱。他还是史玉柱，对零债务有着诡异执着的那个人。史玉柱在大众里的名声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很差，他的产品跟营销手段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有道德。1997年摧垮他的报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指责巨人的保健品虚假营销。坦率地讲，这些指责非常正确。在做人上，史玉柱也处处体现出了傲慢跟无知，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领导。连他自己在回顾巨人集团崩溃时的往事，也曾自责过，称自己认为自己的人格比员工的人格更高。但非常神奇的是，这样一个人在巨人败落后，跟随在他身边的人却还有20多个，他们几个月拿不到工资，但依然愿意跟他一起爬雪山下县城。而他要重新创业，只是一声招呼，就有100多人愿意不远千里来找他。巨人倒下时，他掷地有声的豪言，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并且最终做到了。这更让他一度成为一个商业上的道德楷模。商业上的道德和做人的道德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道德。在二次崛起时，他干脆利落的还债，积累了巨大的商誉。他玩弄人性，但他又欠债还钱，挨打站稳。这到底是善是恶，是正是邪？或许人和老板这两个身份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判定标准，正如同人性二字，有善有恶。但故事还没有结束。2012年，史玉柱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用213万拍下了史玉柱的3小时，得到了和他吃饭的机会。他叫唐军，这个 cos 巴菲特的行为瞬间炒热了唐军的身价，连带着他所创立的团贷网一起身价大涨。我想很多人都忘不了这个名字，团贷网。2013年，史玉柱为唐军投资1亿元，成为团贷网的股东。随后在 B 轮、D 轮又多次投资，让团贷网高速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网络金融平台。唐军也以团贷网为基础，四面出击，搞得有声有色。有媒体称他为史玉柱的门徒。与此同时，史玉柱的脸还出现在另一个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主页上，那家公司叫做绿能宝。这家公司不但将史玉柱放在了官网 C 位上，还将他列为头号股东。公司董事长更是史玉柱曾经的同学彭晓峰。有史玉柱背书，自然有许多人跟投，期待获得高额的回报。2017年，绿能宝出现问题，愤怒的投资者冲进史玉柱的微博，高喊让他还钱。而史玉柱则发表声明，称自己和绿能宝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为绿能宝站过台。绿能宝反而欠他一笔钱。绿能宝从登场到爆雷2年时间，史玉柱的照片一直挂在绿能宝官网上。但从股权结构上来看，史玉柱真的完全没有过绿能宝的股份，其中到底有何玄机，耐人寻味。2019年，唐军被公安机关带走，团贷网出现问题。人们看向史玉柱，发现史玉柱的巨人投资跟团贷网只有0.014596%的股权关系，两次爆雷，两次似是而非的全身而退，真相如何唯有当事人可知。但史玉柱的名声又一次跌落谷底，谷底刻着5个字：贪嗔痴慢疑。但这次他没有倒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个人，他倒在90年代的激进狂热中，复生于新世纪里日渐加重的焦虑跟 恐惧里，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的朝阳中，为一个新世界展示了虚荣的幻境，最后在互联网泡沫的贪婪中声名狼藉。耻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时代在变，但人性中那些执着于比较的部分并没有被时代剥离。奋斗差和做题家重复着卷王争霸赛，排行榜上数据工人们在辛勤劳作，拼团名媛晒着租来的奢侈品，内环线的老阿姨在外地人面前炫耀着自己的有钱，豪言买命的奔驰车主被外卖小哥打翻在地踹出一头鲜血，无脑的富家小姐靠炫富破防了土木人，换来了泥头车的承诺。身份也好，标签也好，金钱也好，虚荣也好，都不重要，要高，要比别人更高一层，哪怕只高一层，只要有比较，人活着就忍不住去比较，比较就会发现需求，发现需求就会有人来满足这份需求，来填满无穷的欲望。于是我们拿，我们买，我们借钱消费，我们更上层楼，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地基到底能到什么高度，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谁住利用人性，谁住自己，就是人性最淋漓尽致的一种体现。讽刺的是，看如今的商业，利用人性漏洞早就成了一种正大光明的商业策略，不肯针对人性漏洞的人反而会被嘲笑为泥古不化，并且被更不择手段的竞争者赶出市场，遍地烂尾楼里看不到还钱的勇气。氪金抽卡的箱子早已成了行业惯例，消费主义的产物摆满了直播间的货架，陌生人交友的概念在煽动着压抑的欲望，贪嗔痴慢疑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对人性的利用，人们挑拨着大众的焦虑，换来财报上亮眼的数据，甚至新进的玩家们更加迫不及待用虚假的数据去割资本的韭菜。山谷溢满，人欲难平，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世界或许变，但不变的是众生皆苦。感谢大家的赞连和关注支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铁胆火车侠关照。国庆假期归来，想必看视频的各位有不少同学都回了家，或者出去浪荡。出远门啊，少不了坐火车，坐火车少不了要在路上解决肚子的问题。还记得小时候每次坐火车，绿皮车上的泡面味总会让我情不自禁的流口水，堪称巴甫洛夫试验的后现代版本。我妈有时还会带一包鸡爪或者带其他卤味上车，一边吃泡面一边啃卤味，这感觉就像那句广告语里说的，人生就像一场旅行，在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泡面。但如今啊，我发现泡面不再是旅途中解决肚子问题的最佳选择。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属于火车站四大天王的时代。什么是火车站四大天王？但凡是稍具规模的国内火车站，你总能找到包括真功夫、永和大王、加州牛肉面大王、德克士、老乡鸡等等一系列的连锁快餐品牌。以这些品牌为代表的本土连锁餐厅共同统治了旅客的味蕾，所以我将其称为火车站四大天王。谁说四大天王只能有四个？你看六中七匹狼还有八只呢。去年中国烹饪协会发表了一份中国快餐70强榜单，大概相当于快餐领域的封神榜，其中老乡鸡、德克士、真功夫分列4到6位，永和大王位居第9，而加州牛肉面大王位居第11。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连锁快餐成为了旅客的选择。故事还要从33年前讲起。1987年，上海火车站，也就是老上海人口中的新客站，在闸北区落成。这座火车站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火车站。1987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业，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式连锁快餐的启蒙。巧合的是，也就在这一年，出身厨艺世家的李北齐先生，在北京东四西大街也开出了一家快餐店，命名为北京加州牛肉面大王，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李先生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这第一家虽然只有80个餐位，一天却能接待3000名顾客，单日翻台30多次，排队盛况不输几公里外的肯德基。说句题外话，虽然加州牛肉面大王这个名字很山寨，但是李先生并不像人们吐槽的是个假洋鬼子品牌。相反，在北京开店之前，李北齐作为旅美华人，在美国已经开了7家加州牛肉面餐厅了，也确实拿过当地美食大王，是地地道道的出口转内销。而且你看看加州牛肉面 California Beef Noodles 这个构思法，和肯德基 Kentucky Fried Chicken 肯塔基州炸鸡如出一辙，所以吐槽李先生实在没必要。可以说，如今火车站四大天王的盛世就肇始于1987年这3件事上。如今在中国，餐饮毫无疑问是红海市场，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一家新餐厅开不过3个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实啊，中国餐饮市场起步非常晚，在1980年才诞生了第一家个体餐馆，但到1995年，肯德基已经开了71家分店，麦当劳也有了62家。随着肯德基、加州牛肉面大王和麦当劳相继扩张连锁店，中国人才发现，在外国啊，做餐饮不靠厨艺，靠人数，这哪是开店啊，这简直就是影分身啊！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在肯德基、麦当劳们的启发下，中国本土的连锁快餐品牌逐渐开出矛头。1994年，同样卖炸鸡、汉堡的德克士诞生，2年后被鼎鑫集团收购，成了康师傅的小弟，坐稳了西式快餐的万年老三。1995年，台湾永和人林炳生带着永和豆浆进入了大陆。同年，上海开出了第一家永和大王，从此两家品牌关于谁是李鬼的问题缠斗了多年。1996年，李红从加州牛肉面大王重庆分店大堂经理的位置退了下来，靠着经验和对重庆市场的了解， 在解放碑开出了第一家乡村鸡。谁也没有想到，一家小店后来竟然成就了一家美股上市公司。2000年，华莱士照搬麦当劳，在福州开出第一家店。如今，这个廉价版麦当劳在全国门店数已经超过12000家，差不多是麦当劳的3倍。本土连锁快餐某种程度上都是 KG 和 MG 的学生。连锁快餐是一门流量生意，只要能获取客流，就算利润低，也能靠规模效应来摊平高店租。店怎么开，只在乎3件事：地段、地段，还是他妈的地段。为了避开当时如日中天的肯德基，这些国产快餐连锁不约而同选择了下沉到2-3线城市。在中小型城市受到人流密集的地方，那除了市中心，就莫过于火车站了。年龄大一点的或者住在小城市的同学们，说不定还对中国第一代火车站的构造有印象。苏联式红砖尖顶的站房，正面是一片广场，背面是铁轨和站台，甚至有的车站都不设站房，只用围墙围起来，检票员在大门口拿着小剪刀检票。这样的车站整体规模都不会太大，如今在不小城市依旧能满足出行需求。在这样的车站里，旅客想要解决吃饭问题，只要跑到广场两边，一定会有当地人的小吃快餐店，花点钱就能吃个一荤两素。再简陋一点，会有人推着快餐车摆出塑料桌椅，不少人就坐在那里吃饭。当时的火车站往往是一座城市的闹市区，围绕旅客需求衍生出了餐饮、住宿、娱乐、零售等一系列产业。同时啊，火车站也非常混乱，也是许多灰色产业的聚集地，譬如售卖发票、办假证等等。跟如今出入高铁的全新火车站不同，过去的火车站还是犯罪多发地，偷窃、宰客时有发生。那个年代的人去火车站最常被提醒的一句话就是捂好钱包。
2: 你们谁是贼啊？拿出来给俺老乡看看。
1: 火车站甚至有抢劫，最著名的大概就属广州火车站附近的飞车党，在公安几次大力打黑下才逐渐消失。说回正题啊，在车站内部，站房本身只承担候车、售票和检票的功能，可以说第一代火车站内部几乎不存在商业业态。在上海站之前，中国的火车站大多数采用以上结构。这种结构有4个特点：分区明确、功能单一、站前商业发达、人流集中、动线短。而上海火车站的格局和别处是不同的，它第一次引入了第二代火车站的结构。上海站采用了南北开口、高架布局的形式，南北各有一个巨大的站前广场，进站后先上楼候车，再下楼到站台上车。这样的结构给二代火车站带来了4个特点：站前商业萎缩，人流动线长，功能分区融合大。站前商业萎缩是因为巨大的广场空间区隔了城市商业和车站，削弱了火车站的商业聚集效应。人流动线长指的是原本简单的候车室到站台的人流轨迹变成了进站口到楼梯大厅，再到候车过道，再到候车厅，最后到站台。因为动线长了，因此在站内设置商业区也成为了可能。餐厅、超市、书店、土特产店、便利店等商业元素开始进入候车厅、候车过道甚至站台，使得功能分区开始融合。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车站变大了，能承载更多人流与班次，也能在内部容那商业形态。从上海火车站开始，越来越多的大中型城市的新客栈开始模仿上海站的形态，引入二代火车站的结构，也在内部引入更多商业化元素。而这一过程同样发生在90年代和2000年代。第二代火车站的普及和中国快餐行业的高速发展几乎同步进行，我想这不是巧合，因为快餐就是最适合火车站的商业形态，这和火车站的流量属性有关。火车站的流量极大，但也是最没有忠诚度的，你几乎不可能找到因为车站附近的饭店好吃专门赶过来买票进站吃饭的回头客，这与主要依赖回头客的常规餐饮模式差了18000里。加上大部分人在旅途中只考虑吃饱不考虑吃好，做常规餐厅靠口味取胜，性价比极低，购买和进餐程序都最简单的快餐因此成为了赢家。但到了这一步，也只能说明快餐统治了火车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四大天王。真正让四大天王大行其道的是高铁和第三代车站的普及。有一个数据，2018年中国的铁路有60%的运力是由高铁完成的，而到了2019年，每3个铁路乘客就有2个乘坐高铁。高铁的出现和普及使得城际交通越来越公交化，过去人们出行啊需要提前1到2个小时到火车站候车，而现在只需要提前30分钟到站即可完成购票、取票、检票、上车这一系列程序，坐火车变成了即来即走的活动。因此第三代的车站更趋向于通过型而非等候型，鼓励乘客少在车站停留，在通过型的车站有限的候车时间里，乘客的消费也变得越来越挑剔。这里科普一个概念，在购买者占主导地位的买方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不一定能割到韭菜，反而会使得本来就可买可不买的消费者变得更倾向于直接选择不买，所以原来没有品牌支撑以宰客为生的餐厅就越来越难以生存。这时连锁大品牌快餐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消费者熟悉的永和大王、味鲜拉面、大娘水饺可以依靠其品牌知名度轻松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减轻信息不对称对客户购买力的抑制，甚至出现了类似北京南站这样奇葩的景观。在中国商报的报道中提到了一个段子，和朋友约在北京南站的星巴克见面，可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人，原来北京南站有5家星巴克。除了星巴克，肯德基在北京南站共有7家店，真功夫有5家店，永和豆浆和永和大王分别有3家店，李先生、吉野家也都有好几家店。所以说啊，四大天王的兴盛其实是顺应了当下这个高铁时代，而高铁时代改变的岂止是餐饮，同时改变的还有围绕铁路的。
3: A non-radio. Ice casting on and on radio.net. Port 7070.
4: Anon Radio.
5: 您好，我叫 Who's Hong, the Assistant Program Director here.
1: 而如今啊，高铁站与周边的城市街区往往呈现出一种相敬如宾的冷漠。一方面，高铁站一般选择建筑在离城市中心较远、不太繁华的位置；另一方面，高铁站所辐射的不是车站周边，而是整座城市。有的旅客匆匆乘车赶来，也有的下了车匆匆搭上地铁或公交，离开车站进入市区。他们对高铁站周边不会多看一眼。高铁站本身的形态也和周边街区形成了明显的区隔。某种程度上，住在高铁站周边的居民不仅没有享受到商业发展带来的福利，反而抱怨这么个庞然大物影响交通。关于高铁和城市，还出现了一种说法——高铁吸血论，和过往要致富先修路的交通逆袭理论不同。有人认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通高铁，其实是增强了大城市对三四线城市的虹吸效应。城际高铁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京沪之间不过五六个小时，从帝都到广州也只需要半天。高铁的出现让人口资源往大城市流动更为容易，受益的只有大城市以及类似廊坊、惠州这样大城市周边的落脚城市。这个问题太过复杂，这里我们从而不论。但如果点赞超过五万，我再做一期，看看挖坑挖的猝不及防吧。讲到这，也让我想起了手机从2G、3G 过渡到 4G 时代，看似是传输速度提升，但没想到带来的却是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变革，让视频革了图文的命，让直播成为时代风口，让手机彻底取代了 PC。 高铁就像交通领域的 4G 技术，表面是速度运力的提升，其实是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拉近，世界变得更小，带来的是城市商业的巨大变革。而火车站四大天王的崛起，也许只是这场正在进行的变革中最微小的部分。消费、商业、洞见，尽在 IC 实验室。

重要的角色。去年我们做过多期地球操作系统，在这些视频中我们都把整个地球当作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来进行分析，原因在于相对于人类文明的短暂，预计寿命达100亿年的太阳实在是太稳定太温和了。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到一个或几个气候周期，太阳对于地球环境演化的绝对载质力便不容忽视。我们曾经在地表最大干旱区的底层地理逻辑中提到，尽管今天的撒哈拉沙漠荒无人烟，但在过去曾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稀树草原。造成沙尽草退的原因是公转轨道偏心率、地球自转轴倾斜度和自转轴摆动三大因素。地球接收太阳热量的细微变化就足以对地表生态系统产生沧海桑田的巨大影响。由于太阳的恩赐无法公平地播撒在地球的每个角落，营养物质的分布并不均匀，有些地方有幸成了高于沃土，有些地方则沦为了天气之地。在1.49亿平方千米的陆地上，有30%是干旱半干旱地带，10%的地方常年被冰雪覆盖。再刨去高山、沼泽等其他不宜居地带，能给全球80亿人提供食物的农田和牧场也只有1670万和3350万平方公里。正因为生存不易，所以人类在演化出文明后一直十分重视两件事，一是寻找最宜居的生活环境，二是加强从自然界汲取营养物质的能力。以中国为例，长城走向几乎与标志干湿气候分界线的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秦汉时期气候相对湿润，中断长城向北推进至河套地区，而到了小冰河期的明代，长城中段则退至鄂尔多斯南端，南北移动的幅度达到了2个纬度。同样的，以放牧为生的人们也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北纬40到50度之间的温带草原雨热条件下，牧草丰茂。在现代，这一纬度区间云集了包括爱尔兰、荷兰、法国诺曼底、中国东北在内的一大批优质牧场。为了尽可能从自然界汲取活性营养，人类从采集狩猎进化到农耕放牧，进而发展出规模化的种养殖。千万年来，正是靠着活性营养在食物链中的层层富集，才让人类进化出如今的智慧。已经屹立于食物链顶端的现代人，自然不会吝惜将最好的营养萃取出来奉献给下一代。活性物质的富集也让全球北纬47度及周边地区衍生出许多美食，如拉菲红葡萄酒、伊比利亚火腿、北海道冰淇淋等等。飞鹤奶粉自有牧场，同样也坐落于北纬47度。这里不仅有全球仅存0.1%的万年珍稀黑土地，坐拥世界三大天然冷矿泉水之一，空气清新程度也超世卫组织标准的30倍。从土壤到水源再到空气，让每罐奶粉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质奶源。同时，飞鹤通过突破性鲜萃科技，最大限度提供宝宝成长所必需的活性营养，珍稀资源加超强科技实力，更好地守护中国宝宝的成长。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科技的发展达到了大流笔下技术爆炸的程度，对自然界的改造也随之加速。有研究表明，迄今为止，人造物的体量已超过自然界有机质体量的总和。这既是一种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褒奖，也会勾起我们对于未来的迷思。在未来，我们还能继续蜗居在太阳系这个角落吗？如果人类无法走向太空，那么地球资源的枯竭早晚无法避免，而太空所蕴含的无尽资源正静待开发。在离我们最近的月球上，就贮藏着丰富的氧、硅、锰、钛和铝等元素。从木、土、天王、海王四个气态行星中，可以提取出大量用于核聚变发电的氦三。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充斥着大量金属小行星，仅在灵神小行星 Psyche 上，铁、镍、金、铂、铜的矿藏价值就超过10000万亿美元。此外，受益于太空的微重力环境，很多地面上难以实施的科学实验都可以轻松开展。以太空育种实验为例，在太空中待过的种子容易发生突变，可以从中挑选出缩短生长周期、提高产量和抗病性，或是改善色泽口感的优质品种。自1987年中国开始将农作物种子送上天以来，
科研工作者已经培育出了260多个新

0: 品种，年推广面积达4000多万亩。地球很小，太空很大，仅凭一叶扁舟很容易在浪涛中倾覆。而想要让我们的物种得以延续，踏足无垠星海便是人类的昭昭天命。面对严苛的宇宙环境，日常用品要想踏足太空必须拥有过硬的品质。从1987年开始的太空育种，到2013年嫦娥三号首次实现月面着陆，再到2020年飞鹤星飞帆搭乘嫦娥五号上9天揽月，成为实现地月往返的应配食品。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太空的探索，飞鹤登月也是解码生命早期在宏观宇宙的活性营养演变。而应配奶粉与航天的关联也不止于此。最初为了满足宇航员太空旅行的营养需求，科学家开发出 DHA-ARA 作为膳食补充剂，后来也被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如今飞鹤进一步精准还原中国母乳中 DHA 与 ARA 1:1.7的黄金比例，守护宝宝们成长的每一步。按照目前的路线图，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月，之后还有火星、木星乃至太阳系在等待我们去探索。对于地球来说，几十亿年时间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人类而言，踏向深空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纪念的丰碑。在流浪地球的末尾，在经历了千般磨难后，这个涉及到35亿人口和100代人的伟大计划迈入了正轨。在10000台行星发动机的驱动下，地球被缓缓推离原来的轨道，掠过外侧的5大行星和柯伊伯带，向着未知的半人马座比邻星阿尔法飞去。需要尖端科技的不只是宇宙探索，为了研发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飞鹤搭建了专业的中国母乳数据库，描绘出中国母乳蛋白质和氨基酸图谱。在保留牛奶原有精华的前提下，奶粉中还添加了多种母乳中才有的活性营养，才有了如今的甄选配方。身处浩渺的星际空间中，地球不过是个平凡的白点。对于浩渺银河而言，这颗小小白点见证着全体地球人在天灾面前勇于抗争，竭尽全力延续文明火种的不屈意志。那么对飞鹤而言，这颗小小白点代表着凝结数年科研与先锋科技的飞鹤奶粉营养宇宙，用鲜脆活性营养守护中国宝宝每一个活力时刻，与万千家庭一起奔赴成长的星辰大海。自品牌成立至今的61年里，飞鹤从未放下那份守护中国宝宝的真诚信念，恪守质量标准，以零安全事故的记录向各位宝爸宝妈们交出了令人安心的答卷。路虽远，行则将至，未来飞鹤也会继续坚守品牌初心，做中国宝宝的守护者，继续助力中国下一代走得更远。
1: 之前做过一期关于谣言的视频，反响比较热烈，很多朋友都表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了水军。当水军不难受，难受的是当了水军没有拿到钱，于是终于可以体会到 UP 主被白嫖的痛苦了。所以下次一定，你们能这么说我很感动，虽然我知道下次可能也不一定。之前关于谣言的视频主要讲述的是商业中的一些谣言，是有明确的利益驱动的谣言，所以大家分辨起来是相对容易的。很简单的从利益角度去看，就能发现很多不对劲的地方，谁得了好处谁就有嫌疑。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历史上的各种谣言。和关于现实的谣言不同，关于历史的谣言是非常难以被直接辨认的，因为一，没有非常明确的利益关系；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历史专业人士，存在非常大的一个信息差，并且我们多数人也不会因为1到2个流传的所谓历史小故事去认真求证，更多时候就是看个热闹和人吹吹水而已。毕竟这年头大家都这么忙，生活还拿着棍子等着我们来一顿父慈子孝呢。所以关于历史的谣言，我们大多数人是缺乏防范意识和防范知识的，很多时候就是看了惊了，然后和身边的人一通谈资之后，就不会再去刻意求证，甚至已经忘了有这件事情。但谣言已经潜移默化进了我们的价值观里，默默的在影响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决策，这也就是所谓的洗脑。关于现实的各种谣言，充其量也就是在发动舆论获益；关于历史的谣言则要恶意的多，这是真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价值观，并且还利用了很多人天生的逆反心理，让非常多人的三观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不肯出来，建议给他们来一顿马桶揣子。这些由各种历史名科以及不怀好意的人瞎编的历史谣言，靠着八卦和流量博眼球的人的爆料，以及利用了人们猎奇的心理，传播范围非常广，影响的人非常多，甚至某些经典谣言已经到了全民皆知的地步。很多我们以为的所谓的常识其实是谣言。得承认造历史的谣的确是一个好生意，毕竟造现实的谣搞不好是要减肥造的，但是历史人物跟史书他又不能跳出来打人，反而还能收获大量的流量和一堆不明真相的群众惊呼内行。这年头流量就是金钱，很多时候坏名声也要比没名声好听。所以我想通过几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告诉大家，历史上的谣言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与家 价值观的。可能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会惊呼这一切都是假的，不要怕，看看你的余额，那个是真的。被社会毒打正是成熟的第一步，欢迎来到现实世界。第一个经典的历史谣言，关于岳飞和秦桧。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岳飞是民族英雄，秦桧是坑害了岳飞的奸人。至今杭州还有秦桧跪着的雕像，按照道理来说这已经算是板上钉钉吧。但造谣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在于，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翻起案来才越是大新闻。毕竟骗子的第一步永远是用意大利炮炸穿你的心理认知和三观，不然怎么给你灌迷魂汤呢？近几年特别流行一股给秦桧翻案的风气，说秦桧是真正的博学多才、励精图治的能人，书法大师、状元出身，深受当时宋徽宗喜爱，饱读诗书，心忧天下。尤其是在审批公文的时候，有感于字体不一，发明了宋体字全国推行。对，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电脑上都在使用的那个宋体字。所以秦桧是当之无愧的代发明家。看了之后，我觉得后世西方爱因斯坦都只能号称小秦桧。这个翻案实在翻得有点用力过猛，简直是给秦老师翻了一个原地360度。秦老师在下面自己都懵了，自己死都死了，怎么还这么刺激？这是在颠锅嘛？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宽油处理了？求求你们做点阳间的事情吧。首先，秦桧根本不是状元，是宋徽宗政和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状元叫做何立，也就是北宋的末代宰相，在靖康之变被俘后，拒绝金人立伟帝的命令，绝食而死，这是真正的铁血男儿。其次，秦桧起事不是因为深受宋徽宗喜爱，而是在金兵包围开封后，北宋决定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秦桧被任命为割地使，严格来说他是去送快递的，然后才以此起家。甚至后来他当了宰相都被罢免，这个喜爱从何而来？难道是霸道皇帝之宰相风流？我脑袋中都有画面了。然后很多谣言表示秦桧主要的问题在于主和和岳飞的主战不同，所以后世出于民族情感，大家都踩秦桧。很多人甚至表示秦桧的智慧更高级，这就是公然撒谎了。岳飞是主战派不假，但秦桧可不是主和派。主和派是当时的宰相赵鼎，人家主张大家坐下来谈判，但是不能全盘接受对方的条件，要尽可能为宋争取最大的权利，并且在议和过程中不断抗衡秦桧和猪队友宋高宗。秦桧是什么派？秦桧是投降派，直接用政治手段把赵恒搞了下去，自己全权负责谈判，然后疯狂跪舔金人。到1141年，秦桧甚至联合宋高宗赵构，直接对金国称臣，并且割让淮水以北所有国土，每岁纳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杀岳飞也是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的，因为金人的条件之一就是岳飞必须死。这卖队友卖的都魔幻了，这秦老师要么是金人，要么是奥斯卡小金人，谁都没他能演。最骚的是秦桧发明宋体字，这个谣言连我妈都转给我过，流毒甚广。实际上宋体字是叫宋体字，但其实是明朝发明的，主要用于印刷使用，只是当时的人仰慕宋朝，也感慨宋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所以叫宋体。有趣的是后来宋体字传入日本之后，人家直接称之为明朝体，非常魔幻。另外大家自己可以拿毛笔试一试啊，宋体这种字根本就不是手写体，而是印刷体，想要写出来必须是要用硬笔来写的，你用毛笔写一个宋体试试，秦桧自己手写的字都和宋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秦桧的手书，这东西要是叫宋体简直魔幻到三体。所以秦桧到底怎样作为一个宋朝的习惯用手写的人，穿梭时空发明了明朝时候用于印刷的字体呢？真相只有一个，其实秦桧是世界上最早的量子物理学家，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如果给秦桧老师足够多的时间，他甚至可以发明光刻机。说完古代，说说近代，尤其是民国。民国时期可以说是谣言收割机，很多人对于民国的浪漫幻想就是基于各种民国谣言的。由于各种民国剧和谣言的洗脑，很多人对民国的认知会有偏差，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所有人都显得那么有思想，那么有情怀，空气中都有那种浪漫的气息，那是一个自由之风吹拂，女学生和文人骚客们花式谈恋爱，谈笑间指点江山的年代，那是一个十里洋场浪漫迷幻的年代，东方魔都夜上海是最发达的城市的年代。但很可惜不是，那是一个非常屈辱的年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代代先烈拿命往死里填的年代，是99%的中国人根本不认字，甚至活得都不像人的年代。稍微读一读民国作家们写的文章，也能知道当时百姓的现状，那是一个我们整个民族都在吃大苦的年代。如果生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不会是想象中的贵公子、富家女、名媛亦或书生，这些都是要看出身背景的。每一个大师如果仔细看背景，都至少是富户出身或者有富户资助的。大多数百姓最幸福的可能就是种田种到老死，运气不好的出生没多久就要病死，正常生活是会被卖掉或者被地主克扣，搞不好种着地还会被军阀抓壮丁，然后要么在路上被打死，要么饿死，要么在战场上死得不能再死，差不多有几千种死法任君挑选。这就跟很多人莫名其妙恨不得世界爆发丧尸危机自己可以大显身手一样，他们以为自己会是英雄会是主角，其实他们只会是被英雄放倒并且踩上一脚吐口痰的僵尸，唯一的愿望就是这个英雄不爱吃蒜。盲目的浪漫幻想本质源自于无知。先说说所谓大师，流传了很多民国大师破格录取的故事。在民国大学破格录取的故事中，无论是钱钟书、吴晗还是钱伟长、闻一多、清华学人的故事流传颇广，给人一种民国学校不拘一格的样子，以此攻击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但实际上这些学术大师在被清华录取的时候并非破格，都是完全符合录取规则的正常录取，那个年代的录取规则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例如钱钟书老师，流传很广的是数学只考了15分也被录取，实际上他国文特优，英语满分，在150个学生中排名第57，被录取没有任何问题。同样的道理还有吴晗，数学0分被清华录取，那时候清华考3门，文史、英文、数学，他文史和英文满分，数学0分，总体成绩并不差，被录取存在破格但符合逻辑，人家能上学靠的是硬本 质，就像很多人吹比尔盖茨哈佛退学一样，那也得先有本事考上哈佛再说。再例如闻一多老师，各种流传他在清华十年才毕业，听着跟学渣一样，这话本身倒不假，但问题是当时清华的学制是八年，闻一多老师在校期间因为生源各高校教师所心斗争参加了罢考，才导致毕业被推迟，所以在清华待了十年。这种谣言的目的其实是通过宣扬民国的特点来踩当代的高考制度，说死读书什么的。但有一说一，中国的高考已经是世界范围内最公平的制度之一了，普通人依靠高考改变命运的例子数不胜数。假如不高考，搞各种乱七八糟的所谓大师级招生，那普通人更没机会。拉踩高考，非蠢即坏。另外，既然说到清华，那还有一个著名的谣言，就是说清华的校训原本是有十六个字，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现在只存在了前八个字，暗示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没了。听到的人往往一声叹息，大家自己品一品，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唬人、特别有道理？我当年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感慨。但问题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八个字是陈寅恪老师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这句话从来就没有成为过清华的校训。人类为了押韵和排比，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太狗了？那么问题来了，散播这种谣言说我们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谁洗脑？大家可以自己思考。说完大师们的谣言，再来说说民国的其他破事。很多人眼中民国时候就是浪漫和自由，有一个非常收割女孩子好感的谣言，各种营销号都特别爱用，爱她就为她种满梧桐，说的是蒋介石为了讨妻子宋美龄的欢心，在南京种满梧桐树，甚至还在南京修建美龄宫，周围种了一大圈法国梧桐，围绕美龄宫一圈形成吊坠，在空中看起来十分唯美。这个场景想想确实是浪漫，除了夏天这个树的颜色比较绿不是很合适，其他时候都挺好看。但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值得讲讲。第一件，南京的树是蒋介石种的吗？并不是，南京种树是为了孙中山先生。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遵其遗嘱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后华定中山陵范围2000亩。然后1928年7月，南京市长刘骥提议开辟迎紫大道和子午线干道，用以迎接孙先生遗体归葬，以及推进南京城市建设，推进城北土地开发，改善城市面貌。可以说种树这件事情背后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而且是有着城市规划考量的。树是1928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顺道再科普一下，南京种的树在植物学上叫悬铃木，是被国内误传为叫法国梧桐，实际上既不是梧桐，也不是来自法国。所以南京的树一开始和浪漫无关，甚至和梧桐无关。第二个问题来了，蒋介石讨好宋美龄的美龄宫真的浪漫吗？浪漫个屁！美龄宫的修建于1931年，最早的建筑预算是26万银元，他最后实际花费了32万银元，这笔钱是由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垫付，后来南京市财政局也出资垫付了一部分，但是缺口还是不够，留下的财政大坑最后是蒋介石动用国家财政总预备费报销来填补上的。整座建筑因过于富丽堂皇，建筑过程中经费大大超支，受到舆论的非议，以致一度停建。哦，对了，美龄宫建成的那一年是1931年，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件918。最后蒋介石真的住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年后了。说到美龄宫，那就要说到宋美龄老师了。这人做出来的事情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以用玄幻来形容，很多人说他是民国名媛，如果你不是生在四大家族，那么只能说你的脑子有问题。当时社会各界捐款买飞机，他是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然后有人跟他说了一句神奇的话，飞机更新换代那么快，现在买了等打仗时又过时了，不如把钱存在银行，打仗时再买。宋老师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把钱存在了美国的银行吃利息。然后抗战开始的时候，当时社会各界的捐款足够买1300架飞机，但是钱没了，飞机也买不到了，最终只有352架老旧机型，其中有能力起飞的只有91架。然后我们的飞行员要开着这种破烂去迎击敌方，最终导致彻底失去制空权。各种城市大轰炸的历史背后是制空权的缺失，你问钱呢？钱都被他们霍霍了，因为维持他们所谓的体面和浪漫了。多少死于轰炸的平民背后是被这血色的浪漫给耽误了，多少中华男儿被迫开着那样的垃圾去牺牲。至于宋老师本人，有一次宋老师和蒋介石在美国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罗斯福谈论到美国的罢工问题，宋老师笑着在自己的脖子上优雅地抹了一下，就连真正的资本主义王者罗斯福老师都被镇住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够资本主义。而1949年的时候，宋老师还在呼吁美国往大陆丢原子弹，说他脑子有问题都是在侮辱脑子。这就是民国的真相，一堆自以为是的蛀虫霸占了权力，吸全中国人的血来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在那样一个绝望的年代，我们先烈前赴后继为后世开太平，这些历史不应被忘记，也不应被扭曲。说到抛头颅洒热血，再说两个关于抗战将领的经典谣言。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张灵甫，很多剧里都把他树立为又强又好的名将，美男子、猛男代表之类的，还有一段时间吹得和军神一样，各种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类的野史总把他拎出来说事。有一说一，张灵甫在抗日过程中确实立过功，这个谁也无法否定，我党也承认。但是国军将领在抗战中立过功的有很多，比张灵甫更强的人也大有人在，壮烈牺牲的更是不计其数。张灵甫那时候还不是将军，而且你要说真的是名将吧，张灵甫连青天白日勋章都没有拿到， 过，国军可是给191人发过这个勋章的。堂堂国军抗日十大名将，连这个勋章都没有拿到，这太迷了。不管是战绩还是功绩，张灵甫都不够格。那为什么唯独张灵甫被集中吹捧呢？为什么给吹成了抗战之光呢？很简单，因为其他将领要么老死在台湾，要么死在和日军的战争中，而张灵甫是死在了解放战争里，死在了孟良崮。甚至于他的死本身也和国民党内部的内斗有关，其他部队直接见死不救。这时候如果疯狂的吹张灵甫，其实也就是潜移默化中给到一个影响，说一个抗日名将最后沦落到如此的下场，阴戳戳的泼我们脏水。毕竟如果你接受了他是名将，那他的死当然是可以拿来做文章的，什么人最好用，死人最好用。另外说到张灵甫这人本身也不是什么好鸟，枪杀自己老婆的事情就不说了。我是山东人，张灵甫当年在解放战争中在山东是做过很多不当人的事情的。至今在我们当地提起张灵甫，很多老人都是恨得咬牙切齿。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国军抗日将领孙元良，很多人说他是飞将军，有一说一，这个称号还是很符合他的行为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他飞得太快，脑子有时候跟不上，很多时候你只需要稍微罗列一下孙元良做过的事情就等于骂他。淞沪会战中关于孙元良看戏和强暴女学生的事情整得满城风雨，最后他跑了，留下了谢晋元400人在仓库，真是风一样的男子。这400人后来的剧情大家其实都看过，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带88师防守雨花台，结果数他崩得快，要不是宋希濂的督战队拦着他，早就起飞了。能拦得住飞将军的只有友军的枪啊、哦、不对，严格来说友军的枪也没拦住，因为后面飞将军自己跑到妓院女装然后跑了。不愧是飞将军，真有你的。孙元良可能是抗战中第一个女装大佬，但他抛下的88师将士丧失斗志，大量被俘，相当多的人在草鞋峡惨遭屠杀。南京保卫战后面发生了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永生难忘。后来淮海战役飞将军更是纵横战场，同僚都是被一通爆锤，但飞将军早就看透了一切，根本不给别人锤他的机会，直接起飞，还没开打就起飞了。80000人的军队中有足足400多人被他带着一起飞走了，剩下的人全都丢在了原地。看来人类中跟得上飞将军的人不多，是士兵不行。孙元良虽然打仗不行，但花钱洗白非常行，而且还擅长写回忆录，而且去了台湾之后还支持这毒那毒的，老绝命毒师了。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孙元良在台北接受采访时直接说，共军在抗战中一个团长都没死，这句话被很多人拿来攻击我党。我读书的时候这句谣言已经非常流行了，那时候贴吧跟空间里很多人都喜欢刷这个，但真实情况是有名有姓有死亡地点有原因的团级以上干部，刨除因病去世的都有近200人，多得让人难受。这些不是名字，是民族的血泪。这种睁着眼说瞎话的行为，我甚至怀疑飞将军飞得太快伤害了脑袋。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其实不是脑袋问题，而是屁股问题，所以才要更辩证的去看我们所获取的信息，从不同的角度辩证的看问题，实事求是的找出所有信息的源头，综合分析，才能尽可能的避免被人洗脑。祝大家都有一个清醒快乐幸福的生活，感谢大家的三连关注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2: 毕竟上哪儿去找500块会员资助大半年的地方呢？而且好歹他们也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认识到骗钱不对啊，赚钱还能这样去赚呢。只可惜啊，如新只顾拉新人，不把我这样的老前辈放在眼里，觉得呢我可能经历比较旧了啊，是非常多年以前的了，根本就没有证据，所以才敢说我在视频里提到的他们教我的那些低俗报复手段是编出来的，诋毁他们的简直就是欺负我当年只顾吃饭没有去留一个心眼。不过好在啊，只要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互联网绝对是有记忆的。因为最早考虑时长的问题，很多奇葩的操作我都在上一个视频里没有去说，想做一期敲打敲打他们就完了啊，避免更多人上当受骗，没想到呢他们还自己找上门了。天籁之音，赛雷话经，那么第二期我们就把证据放出来，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这个视频有没有争议，公道自在人心。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如新投诉我的原因吧。上来第一条内容就说我借疫情抹黑如新品牌，这个帽子给我扣的是真大啊！如新自己在疫情期间违反规定搞线下活动，我只是把你做的事情把武汉官方发布的新闻再提了一遍，怎么就变成了借疫情去抹黑如新品牌呢？难不成所有发布这个新闻的媒体都是借着疫情去抹黑如新品牌吗？接着呢说我是虚假的故事啊，可是我卧底如新这个事情又不是最近现编的，是很早我就在直播间里说过的。
3: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品牌叫 New Skin， 叫如新是吧？叫如新是吧？然后我就加入了如新这个组织。
2: 相信有很多在2000年初就看过我直播的小伙伴都知道我这样的一段经历，总不见得我还能未卜先知预测出来如新会在2022年出事儿吧？听过我早期直播间讲这个故事的小伙伴，麻烦扣一个一来证明一下，好吧？接下去第二条就更有意思了。他说如新是合法的直销企业，获得了直销牌照，严格遵循直销规范，却被我污蔑成了传销啊！就这儿，哈尔滨工商部门盖过章的事儿啊，说如新哈尔滨分公司存在团队记仇等传销行为，当时可是罚了442万呢，还需要我来污蔑吗？而且 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我的那条视频里也说过，有直销牌照不意味着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它不是一块免死金牌，直销牌照只能说明你可以在直销牌照规定范围内去做事，一旦如新超区域以及超产品范围从事直销，也一样要被违规处罚。早前国家工商总局就因为如新公司在经营活动中超产品范围从事直销，夸大产品功效宣传，以及其个别销售员擅自直销、欺骗以及误导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被罚没了486万。但即使是这样，却依然很难给他定性，因为如新内部很多制度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就像我第一个视频里说的，他会给你开会，他会给你在纸上画，但他并不会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明面上。大家都只是以团队的形式加入了所谓的如新事业，在一传十、十传百的把团队扩张，所以取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可是如新呢，就喜欢把直销牌照当成自己的遮羞布。第三条呢，就说我在上一个视频里提到的洗脑啊、报复啊、下三滥啊、职场霸凌啊等内容是对如新的诋毁，还说我散布谣言。那个视频里有很多看了视频的网友们都觉得非常的震惊，觉得所谓的报复名单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恐怕如新也是料定时隔这么长的时间，我手上都不一定能有证据吧。其实上一个视频之所以没有放证据，是因为我认为很多人只是被如新洗脑了，想要尽可能的保护这些我认为的受害者。但既然如新说我造谣，那我也只能把这些颠覆三观的证据怼在他的脸上了。严重警告，以下视频内容极具煽动情绪，谨慎观看，意志不坚定的人文明弹幕互相督促，必要时呢记得拍醒自己，做好心理准备的小伙伴扣个一啊，让我们先一键三连，筑起心中的防传销防线，然后再继续观看视频。我们开始。一般来说，如新团队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百万年薪的所谓牛逼大佬，以及梦想逆袭成为大佬的屌丝。只不过前者存在的真实性存疑，就算有，大多数也是为了忽悠后者吹出来的。如果我们把加入如新当成打游戏，整个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三个关卡。第一关就是去听他们给你画大饼，用跑车和豪宅这些东西让你畅想未来。视频中的这个人我就不方便说他的具体身份了，当时这个人是著名的学生团队领导人，他的大多数的所谓下线都是学生，靠着所谓的名校毕业理工男的身份忽悠一堆学生去听他的培训。
4: 男人的黄金期比女人还短，为什么知道吗？原因很简单，因为各位男性在22岁之前，你只要会弹吉他，你只要会唱歌，你只要长得帅，你只要篮球打得好，就会有女生喜欢。22岁以后一旦没钱，全剧终。王老爷，
2: 你看一开场就会告诉你没钱你就完了 BBQ 了，但没关系啊，接着听下去你还有救，因为加入如新咱们就开启屌丝逆袭，
4: 不用负担店租，不用负担人工成本，不承担库存，而且不用研发，但是可以有新的产品。他不看你的这个我们讲什么长相啊、学历啊、什么后台关系硬不硬，谁跟他进来都不看，就看谁履历。
2: 听懂掌声啊，照着这个节奏，行业四象限不就来了吗？和我上线画的一模一样，你看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呢，再适时的举几个百万千万级的名人案例让你去崇拜。那么我开头说到的如新两类人就在这里成功接头了。
4: 这是我当时去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的这个一位500万跟2000万当时的对话，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位500万，你看他胸口的这个环宇徽章的钻的数量，20多岁开始经营，30岁出头达成500万，已经很厉害了。旁边那个是2000万，然后呢，这位500万在听到2000万讲话的时候，放下了手中的这个什么碗筷，在那边记笔记。所以证明一点，成功是有路可循的，成功是有道理。
2: 最后再回到跑车豪宅这些话题上，让你心生向往，引诱你对如新事业产生兴趣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4: 前几年去那个阿布达比，你在阿布达比的时候，公司帮下来分赛道，然后呢我是坐那个敞篷跑车驶名的。然后各位，这个是做空客1380头等舱往返迪拜的时候，这个是跟伙伴住8星级的皇宫酒店，这是全世界最好的酒店，没有之一。我的套房对面住着一个人叫范迪塞尔，就是《速度与激情》的那个高头男主角，好吧？各位，你也不要问，哎呀，为什么你没有合影？因为他最黄的那个服务生才告诉我，什么叫有面子？你有钱，你有实力，才有面子。不然你那些所谓的，因为我要面子，谁看你？你跟那些人谈的如新，但凡那些人看不懂如新的，你就知道那些人还很落后。
2: 一场听下来啊， everybody 是不是蠢蠢欲动了？感觉 dreams 就要 come true 了。如果上一关新手村的大饼你听进去了，那么你就可以进入第二关了。到这里他会想方设法的忽悠你入局，这个就是给游戏充钱了。
5: 就是你的思维在哪里，你的行为就会在哪里。思维是产品很好，产品很好，产品很好，你就每天都在体验产品。 每天都在卖产品。你思维是一定要拿到目标奖，我入职五千就可以入职了，你这个月做的五千你就可以入职了，成为 DS 了，你就不断给人家说一定要做的五千，一定要做的五千。但是你真的是因为六大百分之五来的话，你就绝对不会看到五千，我只会看到三万和十二万一。
2: 是不是和我上个视频说的一样，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奖金制度。如果看过第一个视频跟到这里看第二集视频的朋友还没有看懂，还停留在升级的思维阶段，我劝你们做微商吧，因为你们完全没有传销细菌。
5: 所以如果现在还有人在想我是要一个月 DS 还是两个月 DS 还是要把 DS 四个月做满才 SR 的，那这个呢你还是别做无心，我做微商，因为无心的提成真的不高，你不是来做微商的啦，你来做如新。